0: 赶快做作业。
1: 赶紧，자매품으로赶快，요것도기억하시면좋을것같아요赶快，그래요얼른먹어赶紧吃吧좋아요快됩니다
0: 快吃吧
1: 좋습니다누나는물건을쉽게잃어버려요
0: 姐姐容易丢东西
1: 丢아니죠 IU 사이에오넣어서잃어버리다발음해보세요먼저여러분하나둘셋
0: 丢
1: 丢그렇죠원래는쉽단뜻이에요롱이근데이롱이뒤에어떤말들이오면뭐뭐하기쉽다이런뜻입니다여러분물건을
0: 동시
1: 자다시한번들어볼게요문장
0: 姐姐容易丢东西
1: 그는키가대략 1m80 이에요대략이중국어로
0: 大概
1: 1m80은2m80가아니라그냥2m80예요여러분
0: 对我刚来韩国的时候也觉得哦不一样哦
1: 달라요그죠우리입장에서이게 1m8cm 로보이거든요 1m8cm 는0을집어넣어야돼요2m08이런식으로
0: 没错
1: 네기억하세요키를중국어로
0: 身高
1: 그래요비슷한말로뭐个子도있습니다
0: 是的
1: 네个子킬로그램을중국어로
0: 公斤
1: 나80kg 야
0: 我80公斤
1: 와꿈의몸무게입니다제목표입니다여러분 궁금하지않으시겠지만 네여러분실력따지기꼭풀어보시고담아줘야됩니다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초급중국어교재와함께오디오어학당에서다시듣기하실수있습니다오늘의핵심표현
0: 你手机还有多少电
1: 잊지마시고요저는성구현입니다
0: 我是王老师
1: 다음시간에
0: 不见不散

0: 해봐
1: 喜欢就试试吧
2: 여기서지호는내가바로네엄마다할때바로가아닙니다좋아하면곧바로시도해봐광고문구에도많이나오는표현입니다한번더
1: 喜欢就试试吧
2: 그렇죠이시의특성상보통중첩을합니다한번뭐뭐해봐잠깐뭐뭐해봐시시혹은시이시혹은이시아집어넣어서시이샤이것도기억하시면좋을것같습니다옆에있는실력따지기문제도반드시풀어보셔야됩니다모두담아줘야됩니다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초급중국어교재와함께오디오어학당에서다시듣기하실수있습니다오늘의핵심표현
1: 今天中午要吃什么
2: 잊지마시고요저는성근입니다
1: 我是王老师
2: 다음시간에
1: 不见不散

0: 犯错误쓰입니다아너정말
1: 你呀
0: 또시작이네
1: 又来了
0: 또왔다란말도있지만아잔소리좀그만하세요또시작이네
1: 又来了
0: 정말많이쓰는한탄섞인말투니까따라하시면좋을것같습니다오늘의핵심표현
1: 怎么了眼睛这么红
0: 잊지마시고요저는성근입니다
1: 我是王老师
0: 다음시간에
1: 不见不散